0: 戴那个帕，不看帕，不加油，加油你不行。
1: 你帕没有的，等考了考考了，不来拿。
0: 哎呀，来到，白个。
1: 快住呢，不然他们帕没有的，让他改过路了。
0: 我们带的。